改从华俗，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这一现象被史家称赞为是真前此所未闻，而为元所独也。虽然元朝统治时间相较汉唐盛世更短暂，但是自元以后，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域再未出现南北分裂或东西对峙的局面，边疆各地对中央政府的政治向心趋势越来越强。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跳出了之前几度出现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传统轨迹。当然，元朝的族群治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族群等级划分措施和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埋下了元末动乱的社会根源。部分时期的文化政策也有反复，但不管当政者主观意愿如何，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导，持续深化的民族大融合与文化大融合更加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恰是有元一代对于造就中华民族共同体做出的最大贡献。第三节，胡汉一家。混一南北胡汉一家是诗人对元朝统一中国的共识性评价。当时南方书谷在翻刻南宋日用类书《士林广记》时，为了更加契合时代背景，特地在该书地理部分新增大元皇帝言有天下、混一南北的文字，并在旁边配绘一幅大元混一图，昭示元朝统一之后疆域空前辽阔。随着这一历史认知在社会上扩散，《士林广记》配图的绘制者进一步标示，元的混一不仅包括了对原属宋金统治下的区域的统合，还涵盖了东西向地理轴线下对应的广袤草原绿洲地域。全国统一之后，忽必烈派人在各地广采舆图制书，组织人力编纂内容全新的全国性地理总志，这就是元成宗时期完成的大元大一统志。此书的命名彰显出诗人对元朝开创大一统局面的体认。明清两代受其影响，官方组织编纂了《大明一统志》和《大清一统志》。对元朝实现统一的历史功绩，朱元璋评价道：昔者200年前华夷一统世分南北的局面，一变而为混一南北。可见即使像朱元璋这样一位推翻元朝统治的新王朝建立者，也积极肯定北方游牧族群对于中国统一所做的重大贡献。回顾中国历史，每当出现大一统盛况时，往往是强调华夷之变观念的社会思潮消解示威的时期。对此一个生动的例证是，通常用于书面语的华夷一词在元代已经完全口语化，并且衍生出国土江山的全新意象。由此可见，在元人的政治观念中，唯有华夷两者相统合才算是完整的国土疆域。元顺帝时期，朝廷为辽、宋、金三朝编修正史，将上述三朝皆视为正统。这一开明做法平息了是否独尊宋统的争论。在这样的政治环境熏染下，南方士人心态渐趋开放，如元代最能凸显北方游牧族群特色并直接反映草原生活面貌的翻马画等题材，即广受原南宋统治区域内南方汉人画家群体的青睐。这些南人文士在画作中题咏的各类诗文，更是直接折射出作者对国家统一政治局面的认同。一、
足迹交融。在元朝大一统政治环境之下，跨族交往交流日趋常态化，各族群间的关系逐渐向更深的交融层次发展，族迹通婚现象更为普遍。元朝政府对族迹通婚不但一贯持相对开明的允准立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主动推动蒙古与色目上层贵胄之间的联姻。朝廷将皇室公主出嫁到高昌魏兀尔统治家族内，色目人中著名的钦察贵族图土哈家族曾连续三代娶皇室之女。元朝皇室男性成员的婚配对象也包括不少色目贵族女性，如元顺帝的生母为西北边部哈拉鲁部军长的后裔。元代汉人与其他族群通婚比较普遍，开国功勋赤老翁的四世孙托帖木儿定居江南，娶汉女高氏朱氏，中书右丞相史天泽先后迎娶了两位汉人女子，一位女真女子和一位蒙古女子。中书参知政事徐友仁的继室赵氏是汪古人中书平章政事赵世炎的女儿，而赵世炎之妻亦为汉人。在元代还存在不少回回男子迎娶汉女的情况，这也是后来回族中包含汉人成分的一个原因。随着魏兀尔人的内迁，许多族迹婚姻出现，进一步推动了民族交融的发展。如濂溪县的母亲石抹氏就是完全华化的契丹后裔，属于元朝社会中广义的汉人成员。后来他又迎娶了魏兀尔人孟素斯之女和女真人海撒之女，他们与濂溪县的子女中三个女儿嫁给汉人官员。当时的另一位著名魏兀尔文臣阿鲁浑萨里的祖母张氏、母亲李氏和妻子告氏均为汉人。元初参与灭宋之役的魏兀尔名将阿里海牙，除原配夫人之外，续娶的朱妻也均为汉人，且其家族的女裔后辈成员中不乏嫁与汉人的实例。不仅如此，阿里海牙的孙子冠云石迎娶了汉人名臣石天林之女为妻，而冠云石的生父冠之哥也是阿里海牙的一位汉妻所生。元代书法家鲜于书的女儿嫁入魏兀尔官宦世家，元末孔子后裔孔莹迎娶的继室是魏兀尔人。这表明元代各民族并没有因为族属差异而产生文化上的隔阂，反而由于姻亲关系彼此变得更加紧密。上述事例尤其反映出元代的西北诸族中，魏兀尔群体在与中原地区汉人的通婚联姻上显得最为积极。由于大量蒙古色目军人累世驻扎在各族之间，民间族迹通婚更为普遍，如由特定蒙古部落的男性组成的探马赤军屯驻内地，常常从驻地周边的汉人社会中迎娶民女为妻。久而久之，这些祖上出自塞外草原的探马赤军成员最终融入驻地周边的汉人社会。由元一代内迁的各类人群大多融合于汉人之中，也有不少繁衍至今成为现今的少数民族。一般认为，今天西北地区的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均系色目人与当地的蒙汉诸族通婚融合形成的本土民族。然而元朝的族群治理存在明显局限，最为突出的就是四等人的划分及区别对待，将蒙古人与色目人擢升为享受统治特权的地位优越集团，尤以辅佐成吉思汗统一草原的蒙古显贵家族的后裔子弟为尊，
而大多数汉人和男人屈居下位。不同族群等级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异主要体现在仕途、法律等方面。以选官为例，中央及行省官署中的重要职位多由蒙古贵族垄断，色目人中也有部分人士可以充任，而汉人担任要职者显著少于色目人，男人入仕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至于路以下的地方僚属机构中，最重要的长官达鲁花赤原则上均由蒙古人出任。汉人只是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可能破例担任此职务。在司法领域，元朝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同类违法行为处罚结果因族群差异而轻重有别的情况。大体上，蒙古人和色目人可以享受较为宽大的处置待遇，而汉人和南人在违法后受到的处罚则更为严苛。同时，为了防范汉人和南人反抗，朝廷还严厉禁止他们持有兵器。相反，蒙古人、色目人在这方面受到的法律限制明显较少。这些公开的歧视性做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族群边界，妨碍了不同人群间的交流融合，而且使得族群矛盾始终时隐时现地存在于社会中，最终成为元末全国性民众起义的重要诱因。二，大迁徙、大混居。元朝人口迁移的常态化打破了自然地理界限，既有为数众多的汉人移民开发边疆，又有大量边疆族群徙居中原，彰显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族群相互杂居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口分布特征。虽然边疆乃至外来人群迁居中原在之前各个朝代屡见不鲜，但像元朝这样为数众多又来源多元的边疆族群大举定居中原地区的现象很少。例如，不少原居住地相对偏远的色目人群体迁入中原地区，并与汉人杂处交往。一些西北边疆的哈拉鲁人，唐代称为葛罗禄部，则集体移居至河南南阳、湖北襄阳等地。还有源自南西伯利亚的乞儿吉斯人，今柯尔克孜族的祖先，远迁山东与辽东落户安家。维吾尔人的大量内迁是元代各族群跨地域分布杂居的典型代表。元初西北藩王叛乱，原本居住在哈拉火州和别什巴里的维吾尔人不愿受其统治，纷纷内徙，其分布范围遍及今西北中原甚至东南各地。以大都为例，今北京海淀的魏公村即得名于元代维吾尔人聚居的村落。这些定居大都的维吾尔人中，既有在中央机构出任职务的官宦阶层，也有以僧人、工匠等其他职业身份移居于此的平民大众。内迁到大都以外的维吾尔人中，在地方出仕为官者一般担任路、府、州、县的达鲁花赤或同知，至满后大多不返原籍，而是留居此地继续生活。鉴于维吾尔人内迁数量较大，居住地比较分散，为便于管理，元朝政府专门颁布法律，规定了有关维吾尔、哈米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这反映出西域各族群众移居中原和族群杂居现象不断发展的趋势。元代因蒙古西征被迁发来的回回人越来越多，当时从事农业生产的回回人主要分布在甘肃、河南、山东等地，从事商业贸易的回回人则大多活动在杭州、泉州和广州一带。东南地区的回回商人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元初供职于泉州市舶司的
蒲寿庚，及其蒲氏家族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陕西和云南也有较多回回人居住，著名的回回人云南平章政事赛典赤父子曾在云南兴修水利，推广屯田，受到当地各族爱戴，他们的子孙也留在那里繁衍生息。在大批边疆族群移居中原的同时，还有不少汉人被安置于边疆各地，他们往往以士兵、农民和工匠的身份屯田务农，或者从事手工业生产，将中原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当地，使边疆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有缘一带大批汉人迁往漠南及漠北草原定居，因此较之以往的朝代，蒙古大漠南北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各族聚居的新兴城镇。成吉思汗早在西征之前就派遣田振海率领汉人在阿布罕山北侧屯田，并建立了镇海城，又作称海城，在今蒙古国科布多东南。和林是漠北的政治中心，也是大量汉人移居之地。窝阔台汗曾命刘敏主持修建和林城以及宫殿院囿。忽必烈早在即位之前就积极地学习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和统治方式。他任用汉人刘秉忠在漠南草原上选址并建造了一座新的城市，即开平府。忽必烈即位后将开平府升为都城，定名上都，与大都合称两都。在上都路内，不仅有大量来自中原的农业人口，也集中了一批工匠、猎户和商人。两都制度确立之后，元朝皇帝每年都要北巡上都，并且在这里停留长达半年，花费多取自当地人民所纳钱粮，可见当时上都地区的经济开发已初具规模。此外，根据原始记载，元朝在今昌吉、伊犁、和田、吐鲁番等地驻军，数量从一两千人到几万人不等。同时，元朝在今阿勒泰、昌吉、伊犁、和田等地屯田，派遣官员管理。在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车尔臣河流域的且莫县的一处元代古遗迹中，集中出土过一批至元年间的与元代汉人驻军有关的文书遗物。这不仅反映出元初将大批汉军征发至南疆各地承担军事戍守任务的史实，而且其中所出的一件文书被鉴定为至今稀见的元人手抄金代董解元《西厢记·朱公调》之遗阙，凸显出中原文化通过汉人驻军在西域地区广为传播的事实。总之，人口迁徙的这种双向流动性，及其对南北自然地理界限的彻底突破，以及由此在文化交流领域中产生的促进效应，均为元代族群交融的生动写照。中央政府为加强对云南的统治，调遣主要由北方游牧士兵组成的镇戍军队长期戍守西南边陲。云南行省驻屯着两支万户以上的蒙古军和探马赤军，以及为数不少的维吾尔军、汉军和新富军等。经年累月，这一军人群体与本地民众逐渐融合，其后代一直生活在今天的云南多地。今保山市施甸县是被称为本人的契丹后裔最集中的聚居地。今大理保山的部分回族相传是随赛典赤入滇的回军军人后裔，今天生活在云南省安宁市、蒙自市以及石林彝族自治县等地的蒙古族自认为是元代蒙古移民的后裔，而玉溪市通海县曾是蒙古都元帅府驻地，元代蒙古军事的后裔大多居住于此。总之，
尽管元朝在政策层面

0: 面上实行了族群等级政策，但它没能阻隔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民族大融合主流而最终消亡。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4: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5: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6: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野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 出生在

0: 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1: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尺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2: 很快就修好了
1: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3: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地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4: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6: 我叫张大鹏，
2: 我叫张小鹏，
6: 他的爸爸是我的爸爸，
2: 他的妈妈是我的妈妈，
6: 我俩的身高长相一模一样，
2: 我俩的梦想追求各不相同。
6: 怎么？你问我们的梦想是什么？
2: 别着急，先来走进我们的世界。
6: 对，
2: 先来了解世界中的我们。
7: 请听根据张青南、张青阳的中篇小说《七班那些事儿》改编的4集广播连续剧《追梦少年》，出品人张连叶、李永峰，总监制千军，监制何军，总编剧董慧安、李倩，导演李倩，录音制作王丽。第3集。
8: 周校长，我哥哥张大鹏藏书很多，可是就像守财奴葛朗台一样，舍不得借给同学，弄得整天孤家寡人，连个朋友都没有。听到同学对他的议论，我很难受。以他的名义办图书馆，就是想让他的朋友多，人缘好。
9: 好，张大鹏同学，你觉得弟弟的这个创意好不好？
8: 报告周校长，我从小就喜欢书，每本读过的书都好比是我的良师益友，所以就舍不得把它们借给别人或者拿出来交换。
9: 哦，那你为什么又同意了弟弟的创意呢？
8: 林老师有一天对我说，我的特点是学习成绩好，善于独立思考，小鹏的优点是能和同学打成一片，有人缘，善于和同学分享。小鹏也劝我要懂得舍得二字的含义，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我就慢慢想明白了。
9: 很好啊，同学们啊，舍得这两个字呀很有哲理，懂得向社会做出奉献，也感恩别人的馈赠，这很宝贵。大家作为小学6年级的学生，在掌握基本知识的同时，也能感悟做人的原则和生活哲理。林老师啊， 这才是我们要倡导的教育理念啊。在这方面啊，六年级七班的经验值得关注。另外，张大鹏、张小鹏这对双胞胎兄弟共同成长的经历，我也在持续的关注，希望你们两个能成为品学兼优的典型。
7: 自助共享图书馆的开办，让张大鹏封闭的自我世界打开了一扇窗，他开始与同学分享自己的藏书，同时也有其他的同学拿出了自己的藏书投进共享图书馆，张大鹏可以阅读的书籍越来越多。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在他和同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情感相通的桥梁，让他的内心世界开阔丰盈了许多。
6: 午休时间到，大家抓紧时间休息啊。哎，这几个铺位怎么空着呀？
8: 报告，这是张小鹏、宁小果和王笑笑的铺位。
6: 你们知道他们三个午饭后去哪儿了？
8: 林老师，宁小果、王笑笑参加了校合唱团，会不会是去合唱团排练了？
6: 不会吧，去合唱团怎么没给我请假呀？而且学校没出通知说合唱团今天有活动啊。那张小鹏人呢？篮球队好像也没听说有什么活动呀。哎呀，这真是的，大中午的能去哪儿呢？
8: 我猜他们三个八成是偷偷跑出去玩了，要不就是被人贩子拐走了。
6: 哎呀，那怎么办呢？
10: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6: 我得报警啊！
10: 给窗子呀，
6: 得多着急啊！李夏，别胡说。张大鹏
8: 到，
6: 你赶快出去找找。
8: 是。
7: 张大鹏急匆匆地跑出教室，去找张小鹏、宁小果和王笑笑，可他找遍了整栋楼，连个人影都没看到，整个校园都在午休状态。他们三个到底去哪儿了呢？张大鹏不由得心急如焚。
11: 宁小果、王笑笑，宁小果、王笑笑。
8: 林老师，
6: 怎么样？大鹏找到了吗？
8: 林老师，找了半天也不见他们三个的影子。
6: 这到底去哪儿了？真是叫人着急，我赶快给教务处打电话。
8: 林老师，我知道他们在哪儿了。
6: 在哪儿？快带我去找。
8: 听小鹏说，他们昨天在校园食堂背后的小树林里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猫头鹰幼崽，那只幼崽的翅膀受伤了，可能是从树上掉下来摔伤的。他们给它的翅膀涂了药，还用纸箱子做了个鸟窝。小鹏说，这个秘密暂时不能告诉同学老师，他们现在一定跑到小树林里看小猫头鹰去了。
6: 走，赶快去找。
7: 果然，林老师和张大鹏在小树林里找到了张小鹏、宁小果和王笑笑。他们没有察觉林老师和张大鹏已经来到身边，还在争论不休。
12: 纸箱鸟窝看着漂亮，可小猫头鹰就是不安生，总要挣扎地跳出来，这说明这鸟窝不合适。
13: 我上网查了，猫头鹰白天大多藏于树丛、岩穴或屋檐中，可咱们这儿没有岩石洞穴，楼房也没有屋檐，只有不高的树，不做个窝让它怎么养伤？
14: 实在不行把它带回家养吧，我妈妈挺喜欢宠物的。
12: 猫头鹰又不是阿猫阿狗，你妈妈知道怎么养吗？
6: 你们三个真不听话，招呼也不打就乱跑，急得我差点要报警了。
13: 林老师，对不起老师，我们错了。
8: 老师，我们错了。
6: 错了？错到哪儿了？都给我好好反省反省，明天一早各交一份检查，现在赶快回去午休。
8: 小鹏，检查我帮你写，明天我以你的身份去找林老师认错。
6: 不用了，我好汉做事好汉当。
15: 你们俩走
8: 香呢。
9: 谁是好汉啊？做了什么事儿？
15: 周校长，
16: 周校长好。
15: 周校长，您怎么来了？
9: 昨天啊，我就看到他们三个鬼鬼祟祟拖着个纸箱子，我就注意到他们的行动了。
12: 周校长，我们错了。
9: 错了？那你说说看，错在哪儿了？
12: 周校长，我错在不该在午休时间违反学校规章制度，出来瞎胡闹。
13: 本来这只小猫头鹰没受伤，是我捉它的时候一不小心弄伤了它的翅膀，还吓跑了大猫头鹰。
14: 我们还错在不给林老师打招呼。
9: 不不不不不，这些问题啊都是小错。
2: 都是小错。
9: 对呀、啊，出于少年儿童的好奇心，上树逮只鸟，下河捉条鱼，都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小时候也干过这样的事儿，但是要说有错，错不在这儿。
2: 那错在哪里啊？
9: 错在哪儿？错在你们要把猫头鹰当成鹦鹉和金丝雀一样的宠物来养，还给它做了一个纸盒鸟巢。你们知道猫头鹰为什么要挣扎着跳出来吗？因为这完全违背了它的天性，就像把你们这些天真活泼可爱的孩子们关进铁笼子里一样。
2: 周校长，我们错了。
15: 周校长，咱这几个同学平时表现都不错，念他们都是一时犯错，能不能让他们写个检查引以为戒？
9: 林老师，这件事情啊应该在全校范围展开讨论，让更多的同学通过这件事情增长见识。
13: 周校长，我们就犯了点小错嘛，至于这种小题大做吗？
12: 是呀，周校长，我们也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呀。
9: 你们不要只想到犯错误挨批评的问题。往小了说，这的确不是一件大事儿，但是呢，能引发我们对人与环境的思考。我们应该做的是举一反三，让全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思考个人和大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问题。但是具体怎么做这篇大文章呢？我还没有想好，大家呀都帮我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张小鹏同学，你下午放学后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7: 下午放学后，张小鹏去找周校长了。林老师和同学们都有些摸不着头脑。张大鹏下午放学回到家，心里很忐忑。妈妈问他有什么心事儿，是不是跟小鹏又闹矛盾了？他嘴里支支吾吾的。天快黑了的时候，终于等到张小鹏回来了。
8: 小鹏，你总算回来了。周校长单独叫你到他办公室干什么？批评你了没有？
12: 哼，这是我和周校长之间的秘密，不能告诉你。
8: 我都担心死你了，听你把检讨都写好了，你倒好，还慢起关子来了。
17: 就是小鹏，你哥哥回来一直坐立不安的，就怕你有个啥事儿。
12: 我能有什么事儿？要有也是好事儿。
8: 快说，什么好事儿？
12: 你猜猜。
8: 我猜不着，你要是不说，以后买新书没你的份儿。
12: 哎，好好好，你过来我就告诉你。近点，再走近点。好，
17: 你们哥俩还玩起了神秘。
8: 我告诉你啊，周校长让我跟你说。
12: 好了，你听明白没有？
8: 嗯，明白了。那你需要我做什么？
12: 帮我收集一些猫头鹰的资料，另外林老师也会给你布置一些任务的。
18: 各位老师同学们请注意，明天下午六年级各班的主题班会改在校多功能厅举行，主要由六年级七班的张小鹏、宁小果、王笑笑、李夏等同学围绕动物保护、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展开探讨，届时会穿插人与动物保护相关的才艺表演，六年级各班可派代表人员参加。
15: 同学们，想不到啊，张小鹏、宁小果、王笑笑三个同学 救助小猫头鹰的事件，竟然演变成了咱们学校的一场围绕野生动物保护、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班会。咱们班的几名同学要做重点发言和才艺展示，这既是荣誉也是挑战呢、啊。大家有信心没有啊？
2: 有。
15: 好，预祝大家一切顺利。
18: 各位老师同学请注意，今天下午的六年级各班举行的动物保护、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班会已经在向多功能室举行，下面将进行实况转播。
15: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在这里举行我们六年级七班的扩大主题班会，很高兴能和兄弟班级的老师同学们一起探讨动物保护和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问题。这个由一只受伤的小猫头鹰引发的动物保护、人与自然和谐的主题班会，这对于我们培养新时代四有少年很有意义。现在我们就请六年级七班的张小鹏谈一谈猫头鹰在城市环境下如何生存繁衍的问题。
12: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我最近通过室外观察和网络搜寻，对猫头鹰在城市公园条件下的生存状态有了初步的了解。广州天河公园里两只猫头鹰落户定居的故事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猫头鹰是一夫一妻制，在非繁殖季节它们往往是独居性鸟类，只有到了每年四月份的繁殖季节才会与异性配对，并选择高大树干上的树洞作为繁殖巢穴。它们往往是独居性鸟类，只有到了每年四月份的繁殖季节才会与异性配对，并选择高大树干上的树洞作为繁殖巢穴。夫妻双方会轮流外出寻找食物。
13: 据路透社报道，在距离美国白宫不到5公里的地方，人们发现了丛林狼的身影。去年年底，人们在位于华盛顿西北部的克里克公园外部边缘第一次发现了丛林狼。不久，在华盛顿市的使馆区附近也看到了丛林狼的影子。这种野生动物灵敏机巧，行动诡秘。过去，人们只有在美国的西部草原和牧场上才能看到野狼的身影，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悄悄逼近白宫，威胁到了首都。
9: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的主题班会啊，实际上是开辟了一个生动的第二课堂。六年级七班的同学由救治受伤的小猫头鹰开始，引申到了生态环境变化问题，又联想到美国白宫附近出现丛林狼的问题，又涉及到了狼驯化到狗的问题。而在追踪这些野生动物的生存习性和进化过程中，我们使用了互联网，还搞了社会调查，这大大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激发了我们的探索精神。这种探索精神应当发扬光大。
16: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青翠的
7: 这个别开生面的主题班会，如同在平静的水面上投进了几粒石子，激起了一圈圈波光涟漪，让充满生机的校园又多了几分活力。这种亲近大自然的班会，让书本知识插上翅膀灵动起来，放飞了孩子们美好的理想。
12: 谁的无人机？让我来玩玩。
13: 张小鹏，别把我的无人机摔坏了。
12: 放心吧，
13: 赶快降落，小心挂到树上。
12: 哎呀，真的挂到树上了。
13: 你看你，这可咋办呀？我爸爸刚给我买的，我还没好好玩一玩呢。
12: 你先别急，我爬到树上给你取下来，保证完璧归赵。小鹏，你爬树干嘛呀？太危险了。
19: 快下来！
13: 他把我的无人机挂到树上了。
19: 我去学校后勤处借个梯子来吧，爬树太危险了。
20: 我能爬上去。
19: 小心呐！
7: 突然，一股大风刮来，刮在树枝上的无人机被疾风卷起，摔落到地上。宁小果跑过去捡起无人机，发现已经失灵，任凭如何用手还是用遥控器操作，都没有任何反应。
13: 完蛋了，张小鹏，你赔我无人机！
19: 别着急嘛，看看是什么毛病，修修就好了。
13: 这个无人机是我爸爸送我的生日礼物，1000多块钱呢，你赔我。
19: 赔就赔，谁还赔不起啊？
7: 宁小果把已经摔坏的无人机塞到张小鹏手中，愤然离去。张大鹏、张小鹏兄弟二人呆立在原地，一时不知所措。
12: 我早就想要无人机了，可爸爸妈妈就是不给我买，总是说学习为主，不要贪玩，学习成绩要进入班级前三名。今天看见宁小果玩无人机，就没有忍住。
19: 其实我也跟你一样，每次在商场玩具店看见遥控汽车、飞机，还有机器人，我都很喜欢。可是妈妈总是嫌太贵，不给买，我也很无奈。
12: 你看人家宁小果的爸爸，那才叫爸爸呢，多大方，宁小果要啥有啥。还有王笑笑的爸爸，就能给人家买100寸智慧屏大投影。咱家老爸，就会讲大道理。
19: 现在抱怨也没啥用，想想怎样给宁小果赔无人机吧。哎，要不找一找电器修理师傅，看看能不能修理一下。
12: 恐怕不行。上一次李夏拿他的遥控汽车去找电器维修师傅，人家不给修，说玩具就是一摔就碎的玩意儿，不值得修。咦，我想出来一个办法。
19: 你有什么办法？
12: 明天是周六，一大早你跟我走就行了。
7: 张小鹏不慎摔坏了同学宁小果的无人机玩具后，如何赔偿，如何让无人机重新飞起来，成为了一件很麻烦的事儿。在一番脑筋急转弯之后，他想出了解决的办法。
19: 小鹏，你让我明天跟你去哪里？
17: 到电子商城走一回。
19: 电子商城？
17: 是啊，听说那里的无人机品种齐全，眼花缭乱的。
19: 咱们去买新的？
17: 也可以购买原件更换维修呀。
19: 这倒是个办法，不过我要先上网查查，看看这个无人机的故障大概是个什么情况。要购买原件也要心中有数啊。
17: 要查我来查。看搜索搜索玩具无人机故障。好，你看出来了。
19: 如果传感器出现故障，无人机将无法正常起飞。请检查传感器和连接器是否损坏。
12: 无人机飞行控制器出现故障，飞行控制器是无人机的核心组件，如果出现故障则无法正常起飞。请检查飞行控制器和连接器是否损坏。
19: 我觉得是传感器的问题，这个部件很敏感，有可能摔坏失灵。当然，这只是咱们的初步判断。
12: 也有可能是飞行控制器和连接器摔坏了，但这要用检测器检测。明天咱们可能要赶早。
19: 我知道，可是有个很关键的问题。
12: 什么问题？
19: 就是 money 啊，购买无人机原件不需要花钱啊。
12: 是要花钱。哎，咱们不是有压岁钱吗？你向妈妈要点就行了。
19: 还是你要吧，爸爸妈妈实际上是很偏心你的，你从小就是爸妈的开心果。
7: 刚才您听到的是4集广播剧《追梦少年》第3集。 剧中人物张大鹏由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Jahandaki işlerini bizden alın.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nın Uygurca Radyosu.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九讲，混一南北与中华民族大统合，元朝时期。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习近平。元朝1206年至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完全统一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元朝疆域一度最北至西伯利亚中部的北海策应所，西北至发源于阿尔泰山的额尔齐斯河的中下游，西南囊括今西藏、云南，南至南海诸岛，东南至琉球，东北至外兴安岭北麓及今鄂霍次克海滨海地区。元朝结束了中华大地自唐末以来南北对峙长达数个世纪的分治局面，开创了空前统一的疆域版图，深化了大一统制度实践，形成了混一南北、胡汉一家的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尤其是元朝在中央设置宣政院，直接管辖西藏，在岭北与云南设置行省，加强了对漠北、西南边疆的管辖。在元朝的广袤疆域内，大量汉

人迁往大漠南北的蒙古草原，乃至南西伯利亚的图瓦盆地生活。边疆各族源源不断涌入华北、中原、江南及岭南，族群毗邻杂居，彼此往来趋于常态，族际通婚现象趋于平常。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继续壮大，长期存在的夷夏对立观念不再是主流，一大批精研儒学、深谙佛道、工于诗书的华化西域人，舍弓马而试诗书，敦诗书而阅礼乐，改从华俗，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这一现象被史家称赞为是真前此所未闻，而为元所独也。虽然元朝统治时间相较汉唐盛世更短暂，但是自元以后，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域再未出现南北分裂或东西对峙的局面，边疆各地对中央政府的政治向心趋势越来越强。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跳出了之前几度出现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传统轨迹。当然，元朝的族群治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族群等级划分措施和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埋下了元末动乱的社会根源，部分时期的文化政策也有反复。但不管当政者主观意愿如何，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导，持续深化的民族大融合与文化大融合更加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恰是有元一代对于造就中华民族共同体做出的最大贡献。第三节，胡汉一家。混一南北胡汉一家是诗人对元朝统一中国的共识性评价。当时南方书谷在翻刻南宋日用类书《士林广记》时，为了更加契合时代背景，特地在该书地理部分新增大元皇帝言有天下，混一南北的文字，并在旁边配绘一幅大元混一图，昭示元朝统一之后疆域空前辽阔。随着这一历史认知在社会上扩散，《士林广记》配图的绘制者进一步标示，元的混一不仅包括了对元属宋金统治下的区域的统合，还涵盖了东西向地理轴线下对应的广袤草原绿洲地域。全国统一之后，忽必烈派人在各地广采舆图制书，组织人力编纂内容全新的全国性地理总制，这就是元成宗时期完成的大元大一统制。此书的命名彰显出诗人对元朝开创大一统局面的体认。明清两代受其影响，官方组织编纂了《大明一统制》和《大清一统制》。对元朝实现统一的历史功绩，朱元璋评价道：“昔者200年前华夷一统、世分南北的局面，一变而为混一南北。”可见，即使像朱元璋这样一位推翻元朝统治的新王朝建立者，也积极肯定北方游牧族群对于中国统一所做的重大贡献。回顾中国历史，每当出现大一统盛况时，往往是强调华夷之变观念的社会思潮消解示威的时期。对此一个生动的例证是，通常用于书面语的华夷一词在元代已经完全口语化，并且衍生出国土江山的全新意象。由此可见，在元人的政治观念中，唯有华夷两者相统合才算是完整的国土疆域。元顺帝时期，朝廷为辽、宋、金三朝编修正史，
将上述三朝皆视为正统。这一开明做法平息了是否独尊宋统的争论。在这样的政治环境熏染下，南方士人心态渐趋开放，如元代最能凸显北方游牧族群特色并直接反映草原生活面貌的翻马画等题材，即广受原南宋统治区域内南方汉人画家群体的青睐。这些南人文士在画作中题咏的各类诗文，更是直接折射出作者对国家统一政治局面的认同。一、足迹交融。在元朝大一统政治环境之下，跨族交往交流日趋常态化，各族群间的关系逐渐向更深的交融层次发展，族迹通婚现象更为普遍。元朝政府对族迹通婚不但一贯持相对开明的允准立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主动推动蒙古与色目上层贵胄之间的联姻。朝廷将皇室公主出嫁到高昌魏兀尔统治家族内，色目人中著名的钦察贵族图土哈家族曾连续三代娶皇室之女。元朝皇室男性成员的婚配对象也包括不少色目贵族女性，如元顺帝的生母为西北边部哈拉鲁部军长的后裔。元代汉人与其他族群通婚比较普遍，开国功勋赤老温的四世孙托帖木儿定居江南，娶汉女高氏朱氏。中书右丞相史天泽先后迎娶了两位汉人女子，一位女真女子和一位蒙古女子。中书参知政事徐友仁的继室赵氏是汪古人中书平章政事赵世炎的女儿，而赵世炎之妻亦为汉人。在元代还存在不少回回男子迎娶汉女的情况，这也是后来回族中包含汉人成分的一个原因。随着魏兀尔人的内迁，许多族迹婚姻出现，进一步推动了民族交融的发展。如濂溪县的母亲石抹氏就是完全华化的契丹后裔，属于元朝社会中广义的汉人成员。后来他又迎娶了魏兀尔人孟素斯之女和女真人海撒之女，他们与濂溪县的子女中三个女儿嫁给汉人官员。当时的另一位著名魏兀尔文臣阿鲁浑萨里的祖母张氏、母亲李氏和妻子告氏均为汉人。元初参与灭宋之役的魏兀尔名将阿里海牙，除原配夫人之外，续娶的朱妻也均为汉人，且其家族的女裔后辈成员中不乏嫁与汉人的实例。不仅如此，阿里海牙的孙子冠云石迎娶了汉人名臣石天林之女为妻，而冠云石的生父冠之哥也是阿里海牙的一位汉妻所生。元代书法家鲜于书的女儿嫁入魏兀尔官宦世家，元末孔子后裔孔莹迎娶的继室是魏兀尔人。这表明元代各民族并没有因为族属差异而产生文化上的隔阂，反而由于姻亲关系彼此变得更加紧密。上述事例尤其反映出元代的西北诸族中魏兀尔群体在与中原地区汉人的通婚联姻上显得最为积极。由于大量蒙古色目军人累世驻扎在各族之间，民间族迹通婚更为普遍，如由特定蒙古部落的男性组成的探马赤军屯驻内地，常常从驻地周边的汉人社会中迎娶民女为妻。久而久之，这些祖上出自塞外草原的探马赤军成员最终融入驻地周边的汉人社会。由元一代内迁的各类人群大多融合于汉人之中，
也有不少繁衍至今成为现今的少数民族。一般认为，今天西北地区的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均系色目人与当地的蒙汉诸族通婚融合形成的本土民族。然而，元朝的族群治理存在明显局限，最为突出的就是四等人的划分及区别对待，将蒙古人与色目人擢升为享受统治特权的地位优越集团，尤以辅佐成吉思汗统一草原的蒙古显贵家族的后裔子弟为尊，而大多数汉人和南人屈居下位。不同族群等级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异主要体现在仕途、法律等方面。以选官为例，中央及行省官署中的重要职位多由蒙古贵族垄断，色目人中也有部分人士可以充任，而汉人担任要职者显著少于色目人，南人入仕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至于路以下的地方僚属机构中，最重要的长官达鲁花赤原则上均由蒙古人出任，汉人只是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可能破例担任此职务。在司法领域，元朝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同类违法行为处罚结果因族群差异而轻重有别的情况。大体上，蒙古人和色目人可以享受较为宽大的处置待遇，而汉人和南人在违法后受到的处罚则更为严苛。同时，为了防范汉人和南人反抗，朝廷还严厉禁止他们持有兵器。相反，蒙古人、色目人在这方面受到的法律限制明显较少。这些公开的歧视性做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族群边界，妨碍了不同人群间的交流融合，而且使得族群矛盾始终时隐时现地存在于社会中，最终成为元末全国性民众起义的重要诱因。二，大迁徙、大混居。元朝人口迁移的常态化打破了自然地理界限，既有为数众多的汉人移民开发边疆，又有大量边疆族群徙居中原，彰显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族群相互杂居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口分布特征。虽然边疆乃至外来人群迁居中原在之前各个朝代屡见不鲜，但像元朝这样为数众多又来源多元的边疆族群大举定居中原地区的现象很少。例如，不少原居住地相对偏远的色目人群体迁入中原地区，并与汉人杂处交往。一些西北边疆的哈拉鲁人，唐代称为葛罗路部，则集体移居至河南南阳、湖北襄阳等地。还有源自南西伯利亚的乞儿吉斯人，今柯尔克孜族的祖先，远迁山东与辽东落户安家。维吾尔人的大量内迁是元代各族群跨地域分布杂居的典型代表。元初西北藩王叛乱，原本居住在哈拉火州和别什巴里的维吾尔人不愿受其统治，纷纷内徙，其分布范围遍及今西北、中原甚至东南各地。以大都为例，今北京海淀的魏公村即得名于元代维吾尔人聚居的村落。这些定居大都的维吾尔人中，既有在中央机构出任职务的官宦阶层，也有以僧人、工匠等其他职业身份移居于此的平民大众。内迁到大都以外的维吾尔人中，在地方出仕为官者一般担任路、府、州、县的达鲁花赤或同知，至满后大多不返原籍，而是留居此地继续生活。鉴于维吾尔人内迁数量较大，居住地比较分散，为便于管理，元朝政府专门颁布法律
规定了有关维吾尔

0: 哈米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这反映出西域各族群众移居中原和族群杂居现象不断发展的趋势。元代，因蒙古西征被迁发来的回回人越来越多，当时从事农业生产的回回人主要分布在甘肃、河南、山东等地，从事商业贸易的回回人则大多活动在杭州、泉州和广州一带。东南地区的回回商人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原初供职于泉州市舶司的蒲寿庚及其蒲氏家族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陕西和云南也有较多回回人居住，著名的回回人云南平章政事赛典赤父子曾在云南兴修水利，推广屯田，受到当地各族爱戴，他们的子孙也留在那里繁衍生息。在大批边疆族群移居中原的同时，还有不少汉人被安置于边疆各地，他们往往以士兵、农民和工匠的身份屯田务农，或者从事手工业生产，将中原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当地，使边疆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有元一带大批汉人迁往漠南及漠北草原定居，因此较之以往的朝代，蒙古大漠南北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各族聚居的新兴城镇。成吉思汗早在西征之前就派遣田振海率领汉人在阿布罕山北侧屯田，并建立了镇海城，又作称海城，在今蒙古国科布多东南。和林是漠北的政治中心，也是大量汉人移居之地。窝阔台汗曾命刘敏主持修建和林城以及宫殿院囿。忽必烈早在即位之前就积极地学习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和统治方式。他任用汉人刘秉忠在漠南草原上选址并建造了一座新的城市，即开平府。忽必烈即位后将开平府升为都城，定名上都，与大都合称两都。在上都路内，不仅有大量来自中原的农业人口，也集中了一批工匠、猎户和商人。两都制度确立之后，元朝皇帝每年都要北巡上都，并且在这里停留长达半年，花费多取自当地人民所纳钱粮，可见当时上都地区的经济开发已初具规模。此外，根据原始记载，元朝在今昌吉、伊犁、和田、吐鲁番等地驻军，数量从一两千人到几万人不等。同时，元朝在今阿勒泰、昌吉、伊犁、和田等地屯田，派遣官员管理。在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车尔臣河流域的且莫县的一处元代古遗迹中，集中出土过一批至元年间的与元代汉人驻军有关的文书遗物。这不仅反映出元初将大批汉军征发至南疆各地承担军事戍守任务的史实，而且其中所出的一件文书被鉴定为至今稀见的元人手抄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公调》之遗阙，凸显出中原文化通过汉人驻军在西域地区广为传播的事实。总之，人口迁徙的这种双向流动性及其对南北自然地理界限的彻底突破，以及由此在文化交流领域中产生的促进效应，均为元代族群交融的生动写照。中央政府为加强对云南的统治，调遣主要由北方游牧士兵组成的镇戍军队长期戍守西南边陲。云南行省驻屯着两支万户以上的蒙古军和探马赤军，以及为数不少的维吾尔军、汉军和新富军等。经年累月，这一军人群体与本地民众逐渐融合， 其后代一直生活在今天的云南多地。今保山市施甸县是被称为本人的契丹后裔最集中的聚居地。今大理保山的部分回族相传是随赛典赤入滇的回军军人后裔，今天生活在云南省安宁市、蒙自市以及石林彝族自治县等地的蒙古族自认为是元代蒙古移民的后裔，而玉溪市通海县曾是蒙古都元帅府驻地，元代蒙古军事的后裔大多居住于此。总之，尽管元朝在政策层面上实行了族群等级政策，但它没能阻隔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民族大融合主流而最终消亡。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3: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4: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100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4: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4: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主一策。
8: 我也技术员，从悬崖沟苗木

0: 工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还没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1: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2: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3: 很快就修好了
2: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1: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4: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5: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1: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7: 我叫张大鹏，
8: 我叫张小鹏，
7: 他的爸爸是我的爸爸，
8: 他的妈妈是我的妈妈，
7: 我俩的身高长相一模一样，
8: 我俩的梦想追求各不相同。
7: 怎么？你问我们的梦想是什么？
8: 别着急，先来走进我们的世界。
7: 对，
8: 先来了解世界中的我们。
9: 请听根据张青南、张青阳的中篇小说《七班那些事儿》改编的4集广播连续剧《追梦少年》，出品人张连叶、李永峰，总监制千军，监制何军，总编剧董慧安、李倩，导演李倩，录音制作王丽。第3集。
10: 周校长，我哥哥张大鹏藏书很多，可是就像守财奴葛朗台一样，舍不得借给同学，弄得整天孤家寡人，连个朋友都没有。听到同学对他的议论，我很难受。以他的名义办图书馆，就是想让他的朋友多，人缘好。
11: 好，张大鹏同学，你觉得弟弟的这个创意好不好？
10: 报告周校长，我从小就喜欢书，每本读过的书都好比是我的良师益友，所以就舍不得把他们借给别人或者拿出来交换。
11: 哦，那你为什么又同意了弟弟的创意呢？
10: 林老师有一天对我说，
7: 我的特点是学习成绩好，善于独立思考。小鹏的优点是能和同学打成一片，有人缘，善于和同学分享。小鹏也劝我要懂得舍得二字的含义。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我就慢慢想明白了。
11: 很好啊，同学们啊，舍得这两个字呀很有哲理。懂得向社会做出奉献，也感恩别人的馈赠，这很宝贵。大家作为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在掌握基本知识的同时，也能感悟做人的原则和生活哲理。林老师啊，这才是我们要倡导的教育理念啊。在这方面啊，六年级七班的经验值得关注。另外，张大鹏、张小鹏这对双胞胎兄弟共同成长的经历，我也在持续的关注，希望你们两个能成为品学兼优的典型。
9: 自助共享图书馆的开办，让张大鹏封闭的自我世界打开了一扇窗，他开始与同学分享自己的藏书，同时也有其他的同学拿出了自己的藏书投进共享图书馆，张大鹏可以阅读的书籍越来越多。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在他和同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情感相通的桥梁，让他的内心世界开阔丰盈了许多。
7: 午休时间到，大家抓紧时间休息啊。哎，这几个铺位怎么空着呀？
10: 报告，这是张小鹏、宁小果和王笑笑的铺位。
7: 你们知道他们三个午饭后去哪儿了？
10: 林老师，宁小果、王笑笑参加了校合唱团，会不会是去合唱团排练了？
7: 不会吧，去合唱团怎么没给我请假呀？而且学校没出通知说合唱团今天有活动啊。那张小鹏人呢？篮球队好像也没听说有什么活动呀。哎呀，这真是的，大中午的能去哪儿呢？
10: 我猜他们三个八成是偷偷跑出去玩了，要不就是被人贩子拐走了。
7: 哎呀，那怎么办呢？
3: 怎么办？
7: 我得报警啊！
3: 给出警啊！
7: 得多着急啊！李夏，别胡说。张大鹏，
10: 到，
7: 你赶快出去找找。
10: 是。
9: 张大鹏急匆匆地跑出教室去找张小鹏、宁小果和王笑笑，可他找遍了整栋楼，连个人影都没看到，整个校园都在午休状态。他们三个到底去哪儿了呢？张大鹏不由得心急如焚。
12: 宁小果，王笑笑，宁小果，王笑笑。
10: 林老师，
7: 怎么样？大鹏找到了吗？
10: 林老师，找了半天也不见他们三个的影子。哎，
7: 这到底去哪儿了？真是叫人着急，我赶快给教务处打电话。
10: 林老师，我知道他们在哪儿了。
7: 在哪儿？快带我去找。
10: 听小鹏说，他们昨天在校园食堂背后的小树林里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猫头鹰幼崽，那只幼崽的翅膀受伤了，可能是从树上掉下来摔伤的。他们给它的翅膀涂了药，还用纸箱子做了个鸟窝。小鹏说，这个秘密暂时不能告诉同学老师，他们现在一定跑到小树林里看小猫头鹰去了。
7: 走，赶快去找。
9: 果然，林老师和张大鹏在小树林里找到了张小鹏、宁小果和王笑笑。他们没有察觉林老师和张大鹏已经来到身边，还在争论不休。
13: 纸箱鸟窝看着漂亮，可小猫头鹰就是不安生，总要挣扎地跳出来，这说明这鸟窝不合适。
14: 我上网查了，猫头鹰白天大多藏于树丛、岩穴或屋檐中，可咱们这儿没有岩石洞穴，楼房也没有屋檐，只有不高的树，不做个窝，那它怎么养伤？
15: 实在不行，把它带回家养吧。我妈妈挺喜欢宠物的。
13: 猫头鹰又不是阿猫阿狗，你妈妈知道怎么养吗？

0: 你们三个真不听话，招呼也不打就乱跑，急得我差点要报警了。
1: 李老师，
2: 对不起，老师，我们错了。
0: 老师，我们错了。错了，错到哪儿了？都给我好好反省反省，明天一早各交一份检查。现在赶快回去，回去午休。
3: 小鹏，检查我帮你写，明天我也你的身份去找林老师认错。不用了，我好汉做事好汉当。哎哎哎，你们俩走快点，还好汉做事好汉当呢。
4: 谁是好汉啊？做了什么事儿？
5: 周校长，
0: 周校长，
4: 您怎么来了？昨天啊，我就看到他们三个鬼鬼祟祟拖着个纸箱子。
5: 我就注意到他们的行动了。周校长，我们错了。
4: 错了？那你说说看，错在哪儿了？
5: 周校长，我错在不该在午休时间违反学校规章制度，出来瞎胡闹。本来这只小猫头鹰没受伤，是我捉它的时候一不小心弄伤了它的翅膀，还吓跑了大猫头鹰。
4: 我们还错在不给林老师打招呼。不，这些问题啊，都是小错。对呀，出于少年儿童的好奇心，上述逮只鸟、下河捉条鱼，都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小时候也干过这样的事儿。但是要说有错，错不在这儿。
6: 那错在哪里啊？
4: 错在哪儿？ 错在你们要把猫头鹰当成鹦鹉和金丝雀一样的宠物来养，还给它做了一个纸盒鸟巢。你们知道猫头鹰为什么要挣扎着跳出来吗？因为这完全违背了它的天性，就像把你们这些天真活泼可爱的孩子们关进铁笼子里一样。
0: 周校长，我们错了。周校长，咱这几个同学平时表现都不错。
5: 念他们都是一时犯错，能不能让他们写个检查，引以为戒？
6: 林老师，这件事情啊，应该在全校范围展开讨论，让更多的同学通过这件事情增长见识。
5: 周校长，我们就犯了点小错嘛，至于这种小题大做吗？是呀，周校长，我们也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呀。
4: 你们不要只想到犯错误挨批评的问题。王小乐说：“这的确不是一件大事儿，但是呢，能引发我们对人与环境的思考。我们应该做的是举一反三，让全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思考个人和大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的问题。但是具体怎么做这篇大文章呢？我还没有想好，大家呀，都帮我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0: 张小鹏同学，你下午放学后到我办公室来一下。下午放学后，张小鹏去找周校长了。林老师和同学们都有些摸不着头脑。张大鹏下午放学回到家，心里很忐忑。妈妈问他有什么心事儿，是不是跟小鹏又闹矛盾了？他嘴里支支吾吾的。天快黑了的时候。
7: 终于等到张小鹏回来了。小鹏，你总算回来了。周校长单独叫你到他办公室干什么？批评你了没有？
8: 哼，这是我和周校长之间的秘密，不能告诉你。
7: 我都担心死你了，听你把检讨都写好了，你倒好，还慢起关子来了。
8: 就是小鹏，你哥哥回来一直坐立不安的，就怕你有个啥事儿。
7: 我能有什么事儿？要有也是好事儿。快说，什么好事儿？你猜猜，我猜不着。你要是不说，以后买新书没你的份儿。哎，好，好，好，你过来我就告诉你。近点儿，再坐近点儿。好，<笑>
8: 你们哥俩还玩起了神秘。
7: 我告诉你啊，周校长让我跟你说。
8: 好了，你听明白没有？
7: 嗯，明白了。那你需要我做什么？
8: 帮我收集一些猫头鹰的资料，另外林老师也会给你布置一些任务的。

0: 各位老师、同学们，请注意，明天下午六年级各班的主题班会改在校多功能厅举行，主要由六年级七班的张小鹏、宁小果、王笑笑、李夏等同学围绕动物保护、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展开探讨，届时会穿插人与动物保护相关的才艺表演，六年级各班可派代表人员参加。
1: 同学们，想不到啊，张小鹏、宁小果、王笑笑三个同学救助小猫头鹰的事件，竟然演变成了咱们学校的一场围绕野生动物保护、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班会。咱们班的几名同学要做重点发言和才艺展示，这既是荣誉也是挑战呢、啊。大家有信心没有啊？
2: 有。
1: 好，预祝大家一切顺利。
0: 各位老师、同学，请注意，今天下午的六年级各班举行的动物保护、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班会已经在校多功能室举行，下面将进行实况转播。
1: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在这里举行我们六年级七班的扩大主题班会，很高兴能和兄弟班级的老师同学们一起探讨动物保护和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问题。这个由一只受伤的小猫头鹰引发的动物保护、人与自然和谐的主题班会，这对于我们培养新时代四有少年很有意义。现在我们就请六年级七班的张小鹏谈一谈猫头鹰在城市环境下如何生存繁衍的问题。
3: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我最近通过室外观察和网络搜寻，对猫头鹰在城市公园条件下的生存状态有了初步的了解。广州天河公园里两只猫头鹰落户定居的故事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猫头鹰是一夫一妻制，在非繁殖季节，它们往往是独居性鸟类，只有到了每年四月份的繁殖季节才会与异性配对，并选择高大树干上的树洞作为繁殖巢穴。它们往往是独居性鸟类，只有到了每年四月份的繁殖季节才会与异性配对，并选择高大树干上的树洞作为繁殖巢穴。夫妻双方会轮流外出寻找食物。据路
4: 透社报道，在距离美国白宫不到五公里的地方，人们发现了丛林狼的身影。去年年底，人们在位于华盛顿西北部的克里克公园外部边缘第一次发现了丛林狼。不久，在华盛顿市的使馆区附近也看到了丛林狼的影子。这种野生动物灵敏机巧，行动诡秘。过去人们只有在美国的西部草原和牧场上才能看到野狼的身影，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悄悄逼近白宫，威胁到了首都。
5: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的主题班会啊，实际上是开辟了一个生动的第二课堂。六年级七班的同学由救治受伤的小猫头鹰开始，引申到了生态环境变化问题，又联想到美国白宫附近出现丛林狼的问题，又涉及到了狼驯化到狗的问题。而在追踪这些野生动物的生存习性和进化过程中，我们使用了互联网，还搞了社会调查，这大大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激发了我们的探索精神。这种探索精神应当发扬光大。
6: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青翠的
7: 这个别开生面的主题班会，如同在平静的水面上投进了几粒石子，激起了一圈圈波光涟漪，让充满生机的校园又多了几分活力。这种亲近大自然的班会，让书本知识插上翅膀，灵动起来，放飞了孩子们美好的理想。
3: 谁的无人机？让我来玩玩。
4: 张小鹏，别把我的无人机摔坏了。
2: 放心吧。
4: 赶快降落，小心挂到树上。
3: 哎呀，真的挂到树上了。
4: 你看你，这可咋办呀？我爸爸刚给我买的，我还没好好玩一玩呢。
3: 你先别急，我爬到树上给你取下来，保证完璧归赵。
8: 小鹏，你爬树干嘛呀？太危险了，快下来。
4: 他把我的无人机挂到树上了。
8: 我去学校后勤处借个梯子来吧，爬树太危险了。
3: 我能爬上去。
8: 小心呐。
7: 突然一股大风刮来，刮在树枝上的无人机被疾风卷起，摔落到地上。宁小果跑过去捡起无人机，发现已经失灵，任凭如何用手还是用遥控器操作都没有任何反应。
4: 完蛋了，张小鹏，你赔我无人机。
8: 别着急嘛，看看是什么毛病，修修就好了。
4: 这个无人机是我爸爸送我的生日礼物，1000多块钱呢，你赔我。
3: 赔就赔，谁还赔不起啊。
7: 宁小果把已经摔坏的无人机塞到张小鹏手中，愤然离去。张大鹏、张小鹏兄弟二人呆立在原地，一时不知所措。
3: 我早就想要无人机了，可爸爸妈妈就是不给我买，总是说学习为主，不要贪玩，学习成绩要进入班级前三名。今天看见宁小果玩无人机，就没有忍住。
8: 其实我也跟你一样，每次在商场玩具店看见遥控汽车、飞机还有机器人，我都很喜欢，可是妈妈总是嫌太贵不给买，我也很无奈。
3: 你看人家宁小果的爸爸，那才叫爸爸呢，多大方，宁小果要啥有啥。还有王笑笑的爸爸，就能给人家买100寸智慧屏大投影，咱家老爸就会讲大道理。
8: 现在抱怨也没啥用，想想怎样给宁小果赔无人机吧。哎，要不找一找电器修理师傅，看看能不能修理一下。
3: 恐怕不行。上一次李夏拿他的遥控汽车去找电器维修师傅，人家不给修，说玩具就是一摔就碎的玩意儿，不值得修。咦，我想出来一个办法。
8: 你有什么办法？
3: 明天是周六，一大早你跟我走就行了。
7: 张小鹏不慎摔坏了同学宁小果的无人机玩具后，如何赔偿，如何让无人机重新飞起来，成为了一件很麻烦的事儿。在一番脑筋急转弯之后，他想出了解决的办法。
8: 小鹏，你让我明天跟你去哪里？
3: 到电子商城走一回。
8: 电子商城？
3: 是啊，听说那里的无人机品种齐全，眼花缭乱的。
8: 咱们去买新的？
3: 也可以购买原件更换维修呀。
8: 这倒是个办法，不过我要先上网查查，看看这个无人机的故障大概是个什么情况。要购买原件也要心中有数啊。
3: 要查我来查。看，搜索搜索玩具无人机故障。好，你看出来了。
8: 如果传感器出现故障，无人机将无法正常起飞。请检查传感器和连接器是否损坏。
3: 无人机飞行控制器出现故障，飞行控制器是无人机的核心组件，如果出现故障则无法正常起飞。请检查飞行控制器和连接器是否损坏。
8: 我觉得是传感器的问题，这个部件很敏感，有可能摔坏失灵。当然这只是咱们的初步判断，
3: 也有可能是飞行控制器和连接器摔坏了。

0: 但这要用检测器检测。明天咱们可能要赶早。
1: 我知道，可是有个很关键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就是 money 啊，购买无人机元件不需要花钱啊。
0: 是要花钱。哎，咱们不是有压岁钱吗？你向妈妈要点就行了。
1: 还是你要吧，爸爸妈妈实际上是很偏心你的，你从小就是爸妈的开心果。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剧《追梦少年》第三集。剧中人物张大鹏由戴一凡演播，张小鹏由卓一鸣演播，林老师由何清演播，周校长由侯仁德演播，张妈妈由孟海燕演播，宁小果由张馨月演播，李夏由高墨样演播，王笑笑由周梓潼演播，赵叔叔由秦月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刘雨欣、高宣彤、徐志良、冯乐宽、邓俊熙，解说新月，录制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戏曲广播、西安中环影视文化有限公司、陕西嘉轩天赋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2: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Cihandaki işlerini bizden alalım.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nın Uygurca Radyosu.